0: 谢谢。
1: 非常感谢。
2: 你的饱足就是我的快乐。
3: 再为我
4: 送。看我摸宝
5: 宝。哦，这是。
4: 어때
5: 여기드세요
4: 매워
6: 아매워
4: 매워아매워
0: 완전말아요
4: 이거누가못먹겠다
0: 유부같은데두부피를말아에적셨어
4: 와
0: 와 완전
4: 와
0: 완전말아지
4: 근데맛있긴맛있어좋아하는사람이엄청좋아하는것같은데확실히세다
5: 나못먹어요이제
0: 너무맵다그딱마라샹궈의유부나두부피먹는느낌이야혀가너무얼얼해
4: 마비나돼이거
0: 마비된다이거혀마비된다준비는어떠해
5: 아근데충칭은마라만먹나진짜
0: 마라밖에없나봐준비나도
4: 왜왜
7: 香港的烤的一串，有一个一串那个
4: 五彩的。啊，
7: 这个。这个认识不？
5: 무슨말이야？
7: 这个认识的吗？
4: 너무어려운한차만
5: 따근
7: 如果好吃就继续烤。
5: 고기가맛있으면계속주겠다고。
4: 아
5: 형님지금도충분합니다
0: 뿌뿌뿌
4: 아배불러배불러배고
0: 이거약간완자닭고기
4: 닭고기는아닌것같아냄새가닭고기는아닌것같고이거뭐지
0: 양고기
4: 야양은아니야
5: 양아니야
4: 양말고
5: 양냄새가없어
0: 돼지갈비야
4: 아이게돼지맛이하나도안나는데
0: 돼지맛이안나
5: 마라때문에
4: 그게다말아야
6: 내일다화장실가겠다
0: 내일완전화장실가겠다
5: 나내일출근못할것같은데
0: 아쉽지않겠는데
5: 얼마지
4: 이게아니이거좀빼야돼
5: 多少
7: 我跟你说了多少钱
5: 多少钱
7: 跟你说来了
5: 哎
7: 行
5: 哎
7: 不管事不管事来我给手来我给手好行这个好行
5: 多少钱
7: 多少不要钱
5: 아니근데충칭분들되게사람좋다진짜
4: 사람이
0: 그러게
5: 길물어볼때도그렇고
4: 다자연이야
5: 노래방기계있다
4: 자유자유
0: 아오빠여기술독이있다술독치시와아먹어봐도돼요
4: 오케이하나먹어봐야지
5: 이거한잔에
0: 한
5: 잔에6위안
4: 그럼얼마예요한잔에
5: 한잔에1200원
4: 와진짜다
5: 오잠깐잠깐너무비싸너무비싸그거먹으면안돼먹으면안돼
0: 아이만큼주셨어
4: 조금만주시는
0: 이만큼주셨어
5: 아병에그건가
8: 어매주와60도
0: 아
8: 가만할래
5: 뭔데그거
4: 몰라
5: 뭔데뭔줄알고마셔
4: 쓰기
5: 술이야
0: 아이거그딱그백술백술마백술
4: 와향좋다
0: 고량주느낌의어뭐마시고
4: 오이시
0: 와
4: 오너무맛있다
0: 하우스하우스하우스
4: 오이시네오이시오이시야
5: 진텐진텐
4: 오오이시오이시
5: 진텐
0: 완전대박
4: 그렇게세지가않아알코올도세지가않고편하게마실수있어이거
0: 고량이들어갔대아
5: 아까오량
0: 6위안8위안12위안아한병에한병에
4: 엄청싸네
5: 우리그돈이요거한병살돈남았거든
4: 딱있어
0: 어떻게할래살래말래살까
4: 사면되지사면되지나가서먹자그래
0: 그래하나씩은나눠먹어봐
5: 와오
0: 谢谢谢谢
4: 오
0: 谢谢
4: 그래요가자우리

0: 여기 아니죠? 여기 나왔죠?
1: 不会是，就是哎，这个是他们需要专业的人做那个事情。
2: 有license，不会参加。哎，我们主要是，
1: 肯定，因为你现在安宁过，对。哎，我们主要是，
2: 啊，这是大家的一个工作服。
1: 啊，OK，OK，OK。要不给他们准备一件我们。

0: 와, 다 보인다. 다 보인다.
1: 무섭다. 무섭다.
2: 好，我先给大家那个安排一下我们接下来一个工作。进行一个清洗。好，然后包括我们手扶的栏杆会进行一个擦拭。好，一会儿可能就需要我们大家那个风。
3: 그럼노란거닦을때는밖에나가서닦아야되는거야
2: 对，需要去到外面。哦、
3: OK OK OK。그건미워야겠다
4: 네,
3: 네밖에서밖에
4: 예
2: 그럼나공식시작
3: 미안하다그럼
1: 준민아여기이렇게넘어가서
4: 아니아니아니
1: 이렇게나여기노란난간닦아야돼
3: 내가밖에나갈게
1: 괜찮아요오빠
3: 내가밖에나가줄게
1: 추우가밖에나갈거고 okay, okay. 은쭈가난간닦을게요
3: 너는이거를닦으면돼
1: 너바닥닦아
3: 이거는되지
4: 네알겠습니다
3: 그지
4: 죄송합니다
3: 그나마뭐너란거보다훨씬낫잖아
4: 죄송합니다
1: 추나간다추나간다
4: 아니저형은겁이하나도없네진짜로
1: 추나간다추나간다
4: 아니조심해
1: 미스터추괜찮아요
5: 괜찮은데엄청미끄러워이게물이저청이부터저청까지
1: 엄청멀어
2: 我们的工作需要在九点之前完成。九点的时候我会上来检查大家的工作。好，如果说工作完成不是特别理想的话，我们工资就没办法做结算。啊，希望大家多多努力。
1: 哦哦哦，不错。哦哦哦，밑에哦밑에哦哦哇哇。
4: 아나보는것도무서워제발
3: 여기한번여기한번오늘
4: 할로세요할로세요
5: 이게다리가이거미엄청미끄러워미끄러워이거봐어
1: 하지마하지마
5: 너무다들다들다들
1: 또다시해야돼에이네네네치웠어내가무슨나한바다에이네네네
4: 아니그냥
1: 미친나나가세요와
4: 너무힘들다
1: 이렇게거친옷입고신다고또이렇게여행같은데와갖고사진한번딱남겨주면기분좋잖아요
6: 나는무슨
1: 야누가아들이누가뭐어떻게되는거야
6: 어디서너아버지된다고
1: 어여기가
4: 우와센가치이로다
5: 맛있어근데다맛있어
4: 진짜맛있다제일맛있다먹은것중에충칭가서먹어도제일맛있어
1: 맛있어
7: 클리니얼생
1: 클리니얼
6: 공주돌아왔다봐봐
4: 우와봐봐봐봐
1: 우와아오빠
8: 이어서자이언트팬 TV 가방송됩니다
4: 조감독조감독여기맨오른쪽에있는분
9: 아아
4: 안심이안되는데
9: 감독님뭐가문제예요
4: 위생과청결이빠졌잖아식품안심업소몰라
10: 개인위생부터업장의청결꼼꼼한식재료관리까지까다롭게감독하는안심의기준안전한외식은식품안심업소로감독
11: 액션
10: 다섯개의별과빛나는위생으로식품안

父亲突然去世了，我是昨天晚上知道的。村长给我打了一个长途电话，当时我真不敢相信。我的家在山区一个不大的村子，叫三河屯儿。我很早就离开家乡出来工作了，因为忙，几年都回不了一次家。父亲是村里的小学老师，在当地教了一辈子书。 我是父母唯一的孩子，也是村里唯一念过大学的。我现在最担心的就是母亲，怕她一下子受不了。

0: 엄마. 엄마.
1: 형아.
0: 네, 손녀. 下楼说.
1: 아. 我看见车，他知道你就回来，嗯，那进屋吧，走吧，走吧，屋里，哎，走吧。你坐吧，啊，坐着。给你去个电话，说清楚你说清，这你回来啊，跟你说一说。嗯，咱村里这个学校，你爸是早就要求要翻盖，多少年了吧？
2: 因为冲的困难呀，也没答应。现在你爸呢又张罗要翻盖学校，冲的呢这时候也决定说坚决要翻盖学校。可是木料屋里呢都预备够，还缺钱。
1: 没钱他就急了，他着急呀，他就赶紧出去。
2: 关于你爸这个借钱可跑了，可跑了多少趟？
1: 哎，这儿那儿逢他不错的有词儿，他都张罗给借去。
2: 结果呢，这趟回来在路中上呢，就给赶上了风雪，特别大，也就给积了，积病了。
1: 你看白毛峰，白毛峰
2: 呢，积病了回来，一看不行，这就送到县城医院，经过这看，等一看呀，估计是心脏病。咱们你说老哥在这多少年，不知道他有心脏病，结果呢是心脏病，治疗目的看不行。
1: 这就结果你爸呢，也不盯了，这就。我爸在哪儿呢？现在医院县医院呢，在太平房呢。
2: 在县医院太平房。
1: 这不就是等着你回来呢吗？跟你商量。
2: 上次通电话时候还挺好，咋整？ 就是年纪大了，你再赶上这个风雪，你
1: 人上睡的时候，
2: 这么走，你想赶上这大雪天，大白毛峰，这一激受不了了。
1: 这不就是不盯了，人是不盯了。那你看看，
2: 我这村里意思呢是打算的，明天待天后天咱们闹车辆他接回来，
1: 已经三年了，
2: 咱们就搁咱们村啊，就连他埋葬了就得了，看上这个意思。
1: 那就按村长的意思办吧，我没啥意见。
2: 没啥意见，还有个问题，这个问题呢就是你妈呀，不同意让拿车拉。 要求是抬，抬啥意思？
1: 抬就是按老迷信说，就是再翻回来，走条再走走这老路，回来看看这个老路，就是别往这老路吧，这是老一套迷信。
2: 我妈是这么想。他还想着陪着也走回来跟着。那就抬。抬呢，咱们村里也同意，在这教多少年学了，要说抬也没问题。 实际，咱们这村里呢，现在是年轻人都走光了，都出去做活，净剩些老的老，小的小。根据这情况呢，村里意思呢是想用拖拉机，让他半天就拉回来。这回来让你跟做做你妈的工作。
1: 行，
3: 大爷，你们别为难，完这事儿我跟我妈说说，劝劝她。
2: 啊，对。
3: 哎，我妈呢？
2: 他从你父亲死，你爸死了，他净上那小校坐着去，一到小校的盖儿就发呆，在那坐着，谁劝也不行，
1: 谁劝也不回来。
2: 哎，
1: 他净往小校一坐，
2: 有功夫就上学校，
3: 没啥事儿吧？
2: 没啥事儿，
1: 就怕是，咱也怕他一个，
3: 是不是以前的学校？
2: 就是就是就学校。
3: 那我过去看看，
1: 撂下，
2: 咱们过去撂下。
1: 哎。

0: 많이 생산하나.
1: 郑总，你给我搬织布机去。织布机，搬它干啥嘛？我要织布。
0: 织啥布？我也给你把织块当官布。妈，你看这样行不行？咱别织了，我上供销社给您买一块去。
1: 买的我不要。
0: 那织布机都几十年了。 早都坏了，再说现在谁还自己织布？
1: 我今天下大手给绣绣嘛。
0: 我看你妈这两天，你这身体也是太累了啊。
1: 我非得亲手给她织一块当官。
0: 那我现在就去给你买去，行吗？
1: 买的我不要，我叫你搬你就搬去。

0: 们村子呀根本就没有这个这个爹，这就是你妈呀，这是留这么一个，这大宝贝是留着呢。看起来呀，这个织布机呀，你妈要织布啊，修这织布机要织布啊，她就是要抬了。抬的意思，你妈看起来那就是过去就是那个老风俗习惯，什么过个山啦，过个沟啦，哦，过个路口啦，这就喊着点，就是喊点什么呢？叫他什么意思呢？就是走这个，叫他记住这个道，大伙儿在这喊着点，就是哎，将来会记住这个道，就这么意思。
1: 那夏大叔，我想问问，是不是咱要是非抬不可的话，咱村里是确实有困难，真抬不了。
0: 实际村里确实有困难，你这个没有劳力，劳力都出去了，家里就是老的老，小的小，抬过去那不就是文化大革命以前的事儿？现在谁抬呢？确实他没有人。

0: 听了村长说你想把爸抬回来。
1: 我就想把他抬回来。是，
0: 我是想啊，挺麻烦的，要不然就再想个办法。
1: 你别替他们操心麻烦。你看你爸到这村40多年啊，为这个学校给他们培养出多少左一带右带这个学生，起早睡晚的心都操碎了。咱们就整点事儿，他们给咱们讲出这些困难。
0: 啊，那村长倒是没有别的意思，他就说有困难。我是觉着吧，妈，你说拿人抬回来和拖拉机拉回来，不都一样吗？都是接我爸回来。
1: 这个就不一样。咋着，咱们得找人去把你爸一块儿接回来。再不成一定他们讲困难，咱们想办法，咱也去人一块儿去把你爸接回来。
0: 要妈，你今晚就别治了，行吗？
1: 这块不，我非得一定把它治完呢。
0: 你累好几天了，你休息休息吧，行吗？
1: 你上你爸上课呢，给我睡觉去吧。我今儿还非得把它治出来，治完了。

这张照片还是父亲和母亲结婚那年照的。父亲原本不是我们三合屯的人，他是后来才来的。当年父亲和母亲谈恋爱的事儿曾经轰动一时，村里人说来说去的，听起来都像个故事了。那年母亲刚满18岁，父亲也只有20岁。听母亲说，是一挂马车把父亲拉到了三合屯。

0: 是弟儿啊，慌慌张张的干啥嘞？
1: 没干啥。
0: 今儿一大早闹闹哄哄的，都说是去看先生。先生来了吗？
1: 来了。
0: 这多好，咱三合屯总算也有了先生了。那先生啥样？
1: 是个小伙子。
0: 小伙子，小伙子就当先生。这小伙子倒真能耐哈。那他住哪儿了？
1: 村政府吧。
0: 村政府倒也行，那东屋有铺炕。吃饭嘞？
1: 嗯，吃派饭，一家一天轮着吃。
0: 那也该派到咱家，到时候啊，可得给先生吃饱了。弟儿，你那干啥嘞？
1: 没干啥。
0: 看先生就看先生吧，还换什么新衣裳？
2: 姥姥的眼睛那时候已经瞎了，听母亲说，是姥爷死的时候，姥姥天天哭，把眼睛给哭坏了。姥爷死后，家里就没有其他人了，就母亲陪着姥姥。姥姥一门心思想给母亲找个好婆家，提亲的人倒是很多，母亲一个都没看上。父亲已经来了，村里的学校还没有盖好。那几天，村长正领着乡亲们赶着盖。照我们当地的习俗，新房盖好的时候，都要在梁上裹一块红布，图个吉利。

这块布就叫红，通常是由村里最漂亮的姑娘来织。这次织红的事儿，自然又落在了我母亲的身上。也许是因为心里有了父亲的原因吧，这块红母亲织得格外仔细。 当年村里有两口井，以前的井叫前井，后来新打的那口井叫后井。后井近，人们通常都在后井打水。自从父亲来了以后，母亲就改在前井打水了，因为这样会路过学校。

照那时候的规矩，凡是盖房这类大事儿，家家户户都要往工地上送饭，给干活的男人吃，这叫送工饭。那几天母亲净挑好吃的做，她总希望父亲能吃上她亲手做的饭。

0: 听母亲说，以前有挺多事儿女人都不能上前，比方说盖房子，还有打井这种大事儿，说怕沾上邪气儿。所以现在盖学校，村里的妇女们就只能离得远远的，在一边看。
1: 你留那么好吃，晚上偷着给你男人吃呢？
2: 你胡说！你没看见吗？他们都是乱吃，谁也不知道谁吃的谁家的。

0: 赵弟，老红送来了，我还正要到你家去取呢。给我，给我。
1: 行行，给你，还省着我给你去送呢。
0: 赵弟，你这红织的可真好，过两天一上梁，学校盖好了，就能上课了。先生说第一天上语文。
1: 哎，那先生这两天吃的好不好？
0: 好啊。

0: 他也跟着吃公饭。
1: 是啊。
0: 那他也抢着吃。
1: 哪能呢，人家是城里来的文化人，不能和咱们一块抢着吃。
0: 那他咋吃
1: 啊？每次都是紧着先生端头一份儿。

0: 一念，有情有义念，人生在世念，又有志气念。好，咱们一第二遍啊。读书识字多长见识念，能写会算是件好事儿，念。
1: 能写会算是件好事儿。
0: 大事小情提笔就记，念。
1: 大事小情提笔就记。
0: 知今知古，知天知地，念。
1: 知今知古，知天知地。
2: 小时候听母亲说起过，父亲念书的声音特别好听。母亲不识字，有的课文她也听不懂，但是她觉得父亲的声音是天底下最好听的声音。从这天开始，母亲就天天去听。后来村里人习惯了，就没人再去听了，可是母亲还是去听。她一听就听了40多年，这已经成了她生活中的一部分了。

0: 来来来，我帮你，不用，我自己锻炼锻炼。
1: 我来，不，您是教书的，您怎么能干这？
0: 别，我来，不成，不成，不，我来，不行，不行。
2: 小弟，你咋跑刑警大水来了？

0: 父亲对我说过，他第一次到母亲家吃拜饭的时候，母亲站在门口迎他。他记得母亲扶着门框站在门口的样子，就像一幅画。他说很多年他都忘不了这幅画。
1: 弟儿啊，是先生来了吧？
2: 来了。
1: 我就说嘛，这脚步声这么重，快屋来，我看看。
2: 我娘眼睛坏了。
3: 哦。
1: 哎呦，这先生这么高哈，坐下坐下。
3: 哎哎，
1: 上炕吧。
3: 哎。

0: 哎呀，家里多少年没有男人吃饭了，听听，吃的真香，嚼的多有劲儿啊！先生来咱三合屯有一个月了哈，
1: 一个多月了，
0: 还待得惯吗？
1: 待得惯，
0: 待得惯就好。先生家在县城住，
1: 县城东关。
0: 那咱来三合屯嘞？
1: 学校毕业。 在家没事儿，在县城乱逛，看见敲锣打鼓的喊人报名，也不知道干啥，没细问我就报了一个，这不就来了。
0: 那不后悔？
1: 不后悔。
0: 为啥？
1: 我喜欢。
0: 先生还没成家。
1: 没呢。
0: 也没提亲。

0: 你认得我家的碗吗？就这青花的。
1: 我不认得。你吃没吃公饭？吃了。这可真是瞎了招地儿的一片心了。别看都不说，我可都知道。盖学堂吃公饭，他是吊着样的做好的，回回都拿着青花碗送过去，就只盼着先生能吃上一口，连我都不让动上一筷子。
0: 哦，吃公饭啊！这碗我还真使过。你使过？
2: 我说嘛，有点眼熟，使过。
0: 碗里的饭你也吃了？吃了。你说都吃啥了？我跟你说，我头一天送的是葱花油饼，第二天送的是小米饭、葱花炒鸡蛋，第三天送的是蘑菇馅蒸饺。真可惜了，这么好吃的三顿饭。 蘑菇馅蒸饺我最爱吃了，
1: 那你后晌来，我给你做。太麻烦了。
0: 不麻烦。
1: 这刚吃了前色就惦记后色了。招弟儿，送先生走，先生还忙着呢。
2: 哦，对，我该走了。

0: 我说，就别包那饺子了。
1: 为啥不包？
0: 免得后悔。
1: 我悔啥？
0: 悔啥你自己知道。那先生好是好，他跟咱不是一路人，这事不成。
1: 有啥成不成的？不就吃顿饺子吗？
0: 你别跟我装糊涂。我把话给你撂下，你就死了这心吧。

0: 我在警察上看见他跟你吵架了，是他叫你回去的，他是谁呀？你回去干啥？
1: 真没啥事儿，他们说有事问我，问完就完了呗。那在这儿不能问。他做不了主嘛。那你还回来吗？回来，我一定回来，学生们等我上课呢。那你啥时候回来？最晚，腊月初八我一定回来。
0: 腊月初九，学生放假，我得再花点钱回来呀。
1: 进屋吃饺子吧。饺子恐怕吃不了了，还有事儿呢，你和你娘就别等了啊。
0: 真还有事儿呢，他等着我呢。那你招呼他一块来吃吧，啥要紧事儿也得先吃饭呢。
1: 行，我来吃。
0: 那我等着你。对，这个是我给你买的，配那点红衣裳好看。
1: 那我等着你啊。哎。

0: 我是赵丁收钱呢，这笔买一个新碗可贵多了。
1: 该多少钱给多少钱，分文不端倪的。
0: 是祖上传下来的吧？
1: 倒也不是。那就是有人使过。算你说对了，有人使过。谁使过？不瞒你说，我这是替闺女拘的。使碗的人走了，把闺女的心也带走了。把这碗拘好了。 也给闺女留个念想。
0: 瞧好吧，我给你把她拘的滴水不漏，保准给你闺女留个好念想。

那天母亲在教室里一直坐得很晚，教室门开着，被村长看见了。村长这才明白了母亲的心思。村长知道了，村里人很快也就都知道了。在当年，自由恋爱还是一件很新鲜的事儿。母亲给三河屯开了个头。到了父亲答应回来的日子了，母亲一大早就站在那条路上等。她记着父亲说过的那句话，腊月初八一定回来，因为腊月初九学校就放假了，父亲得在放假前赶回来。

0: 我知道你昨儿赢先生去了，村里人都说先生犯的错，回不来了，你就别操这份心了。
1: 我到先生找他去。
0: 你疯了？你还病着呢，你上先生咋找？弟儿，你回来，回来。

0: 那天母亲没走到县城就晕倒在半路上了，有过路人看见给村里捎了信儿。村长和夏大叔他们套上马车连夜把母亲拉了回来。我记得村长后来跟我说过一次，说那天母亲的两手冰凉冰凉的，在马车上他用皮袄暖了一路都没暖过来。
1: 不要紧，冻着了，虚火上升，气血瘀滞，歇两天就好了。
2: 村长，你说说，这先生到底还能不能回来？
3: 这城里人的事儿，我也整不清楚。照理说，他也该早回来了。
2: 你们有谁方便哈，给先生捎个信儿？他不回来着地儿咋办？我也拦不住他呀。就让先生回来呀，看上他一眼也好啊。

弟儿啊，你醒了，你都睡了两天了，你还不知道呢，先生回来了，先生回来了。先生昨晚就回来了，一回来就上咱家来了，就在这儿守了你半宿。弟儿啊，这下可好了，先生回来了，他这是为你回来的。

天黑前，刚刚回来的父亲又被叫走了，因为他是偷着跑回来的。他是听说了母亲的情况后，实在忍不住，就私自跑回来了。由于父亲的这次行为，使他和母亲最后见面的日子又推迟了好几年。后来我听乡亲们说，当父亲真正和母亲相聚的那一天到来时，母亲又特意穿上了那件父亲喜爱的红棉袄，站在路边等着父亲。从那天起，父亲就再没离开母亲一步。

0: 这就是父亲和母亲的故事，他们相识相爱的过程都和这条路有关。这是我们村通往县城的一条普通的山路，也许就因为母亲曾经那么殷切，那么长久地在这条路上等待过父亲，所以他还想陪着父亲再从这条路上走回来。
1: 村长，村长，我生子。
2: 啊，生子，有事吗？
1: 有事。
2: 有事快进屋说，天够冷的。有什么事啊？
1: 我妈的心思啊，我想明白了，咱们还是抬吧。
2: 你也要抬？可是张春还有点空呢。
1: 不就是人手不够吗？你看这样行不行，村长？咱们到邻村雇点人来。
2: 雇人邻村倒是好雇。哎呀，那就得钱。
1: 啊，那没关系，您帮我算算得多少人。
2: 人嘛，要镜面啊，有十几多个人就够。因为咱这离县城忒远，这个呢必须得16个人那个杠子，得两班，两班呢就得32个，32个呢再有几个闲人拿个凳子舞的，路中呢有个累了可以搁上歇歇，就是统共呀得个35、6个人吧。
1: 那一个人得多少钱呢？
2: 一个人现在咱就给他100块钱就可以了。
1: 哦，35、6个人。那你给算算总共得多少钱。
2: 嗯，人嘛，反正35、6个人3500-600块钱下来呀，有抽烟的，咱们还得给他买点烟，有喝酒的，这个酒了我的也得买点，因为天忒冷，就换遇点什么事儿啊也当得用2个钱。这统共我算一下子，反正大概下来呀，还有4000来块钱就差不多。
1: 村长，这是5000块钱，够不够？
2: 哎呀，局够了，用不了。

0: 去看看骆先生吧。去看的时候可别哭，屋子眼泪掉骆先生是不好的。骆先生，咱现在回村了，要走好。
1: 那天抬棺来了100多个人，听村长说，他们都是父亲的学生。 他们知道了这件事情，就都赶来了。有很多人都是从外地赶回来的，也有从市里坐着小车来的。村长说，最远的有从广州赶过来的，还有几个人被风雪误在了半路上，没有来得及。来的人大部分我都不认识，有的人比我大得多，我不知道他们都是父亲哪一年的学生。
2: 也不知道该怎样称呼他们。村长说：“反正都是骆先生的学生嘛。”
3: 曾子，这钱还给你吧。
2: 咋能都不要呢？不都说好了的吗？
3: 来的人都不要，不是咱拿钱雇的人也不要，你就一分钱也不要，你还是装起来吧。

0: 按照母亲的意思，父亲就安葬在前井旁边。村里有了自来水，井就荒了。早就没人再挑水了。母亲说，在这儿父亲可以天天看见学校。母亲还说，将来他也要跟父亲埋在一起。
1: 办完父亲的后事，村长特意来说起了盖学校的事儿。他说县里拨了款，村里家家户户也都捐了钱，说乡亲们无论如何也要完成父亲的心愿。
2: 你带回钱来，给拿上。
1: 村长啊，你看这些钱都是我这几十年积攒的。
0: 您不在，收起来，该学校吧。这真好意思呢，你说。
1: 这钱一定你得收下。
0: 那好，那我连这钱先拿上，咱们村呢，英娘俩，这算第一份。明天我就要走了。母亲让我陪她再去一趟学校。母亲说，等下次我再回来时，这所小学校就看不到了。
2: 村长，你看这学校都几十年了，你爸就在这学校教书，在这里呀，比在家待的时间都长。长宇，你都听到了吗？村长说了，要给盖个新学校，按你的心愿去盖，盖一个高大、赫赫亮亮一个。 硬砖倒顶，一个好学校，为了完成你的心愿，按你意思去办。明年开春就动工了，这回你放心了吧？新学校盖好了，我亲手织一个红挂上。 你就放心吧。你看，你爸实心实意，成天跟我叨了，想起你，叫起你教书，接他的班儿，把你送到师范学校念了，一天书也没教上。 我他妈上一天课不了，教一天书不了，哎，也是你爸爸，这一片心都没有实现了，你就干别的工作去了。你看学校连上课人都没有了，听着孩子念书的声音了。
1: 听村长说，过两天可能县上还会派个新老师来。哎，
2: 新老师来，再上课，因为你爸爸声音好听了，特别的响亮。40多年我都没听够，好听你爸爸读书。妈。
1: 我考虑好了，这次你跟我回城里，咱们一块住。我不去。有你爸在这，哪儿我也不去。
2: 把你自己留到这儿，你说你让我咋放心呢？
1: 别为我担心，我自己会照顾自己的。现在成了，工作都好吧？
2: 好，妈，特别好，你放心吧。
1: 有女朋友吗？完了再说吧。你看，你都那么大岁数了，别挑去了啊！你听妈告诉你，有随心的，自己搞一个啊，搞一个领回来，叫妈看看。
2: 可是呀，你爸不在了，你爸呀，就为你的事担心。儿女大了，到时候不能甩，爹娘远了就看不着了。做父母的，儿女出了门，父母都担心。你看，你爸一直的都挂念你，接着你。
0: 别哭了，妈。
2: 你看他
0: 老哭老哭，你看你这身体都坏了。
2: 你看他去了，把咱们娘俩撂得孤孤单单的。
0: 大哥啊，
2: 你呀，在外边好好工作啊。
0: 早就让村长把学生们集合起来，我说我要给学生们上一节课。村长问我为什么，我说我是为了母亲，也为了父亲。我就站在父亲常站的那个地方，父亲在这站了一辈子。我想此时此刻，父亲一定能听见我和孩子们念书的声音吧。我念的就是当年父亲在开学第一天念的那篇课文。其实这不是正式的课文，这是父亲自己编的一段识字歌。
1: 能写会算是件好事，
3: 能写会算是件好事，
1: 大事小情提笔就记，
3: 大事小情提笔就记，
1: 知今知古知天知地，
3: 知天知地。